所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er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指出，加强新型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等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强化编码统筹管理，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产品数字身份证管理体系，实现全产业链信息透明化与智能化管理，探索新型电池数字护照国际通行方案，搭建新型电池全生命周期品先，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9月28日，英伟达宣布推出开放式 AI 代理安全平台，旨在覆盖 AI 代理从测试到部署的安全管理。该平台包括开源软件 OpenShell 和参考系统设计 Sentry， 其中 OpenShell 负责设定 AI 代理运行边界，追踪操作并执行安全策略。Sentry 基于英伟达 BlueField 4 DPU 持续监控代理行为，如发现越界行为，可在毫秒级将其隔离并停止。英伟达称，目前已有超100家机构参与相关技术合作。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9月28日上午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加快把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中长期贷款支持，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经营特征和生活性服务业运营场景，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合理确定质押比率，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9月28日，央行开展139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同时开展了661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3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9月28日，现货黄金日内跌近3%，报4157.04美元每盎司。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两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灵》，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灵》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两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

新 AI 服务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深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两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零》，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零》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

框架还约定，STADA 可选择新增最多三款肿瘤及免疫领域生物类似药纳入合作。9月28日，长春高新发布公告，子公司金赛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注射用 GenC136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该产品拟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 SLAY， 为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 BAF APRIL 双靶点拮抗剂，注册分类为治疗用生物制品一类。9月28日，德展健康发布公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红会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会新）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通知红会新申报的，为 026B 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已获美国 FDA 批准，可开展临床研究。为 026B 注射液为红会新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一类创新药。临床前药效学研究（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9月28日消息，美式休闲服饰知名品牌 Gap 入驻中国澳门市场，在澳门威尼斯人和澳门巴黎人购物中心同步开出两家新店。这是 Gap 首次进入澳门市场。Gap 品牌在今年9月已累计开业16家新店，除澳门2家新店外，其余14家新店落子上海、南京、重庆、惠州、德阳、福州、临沂等城市。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日至9月27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加大服务业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聚焦服务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经营特征和生活性服务业运营场景，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合理确定质押比率，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9月28日，央行开展139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同时开展了661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3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9月28日，现货黄金日内跌近3%，报4157.04美元每盎司。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 Pangu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 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 Open Pangu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企业伙伴及研究人员下载使用，欢迎广大用户反馈使用意见。9月28日，蓝启科技宣布，其 DDR5 第五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金赛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注射用 GenC136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该产品拟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 SLAY， 为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 BAF APRIL 双靶点拮抗剂，注册分类为治疗用生物制品一类。9月28日，德展健康发布公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红会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会新）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通知红会新申报的，为 026B 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已获美国 FDA 批准，可开展临床研究。为 026B 注射液为红会新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一类创新药。临床前药效学研究显示，该药物能够改善神经功能评分，减少脑梗死面积。9月28日，杭州德瑞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瑞制药）宣布，与三生制药旗下子公司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生曼迪）及浙江万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医药）就德瑞制药自主研发的 AI 设计口服小分子 GLP-1 受体激动剂 MDR-001 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潜在总交易金额最高可达人民币17.5亿元。MDR-001 目前正在中国开展针对成人肥胖或超重人群的3期关键临床研究。
9月28日，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之间相隔3个工作日，请三休十。

三带动不少游客提前出发。9月28日至30日3个工作日，平台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成以上。截至目前，双节拼价用户在机票、酒店、景区上的预订总金额比其他用户高出13%。值得注意的是，错峰并没有简单带来少花钱。数据显示，节前抢跑游客的机票、酒店均价较10月1日低约20%，但平均酒店入住时间达到5天以上。高新酒店预订量比其他用户多40%。据报道，近日有市场消息称，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 旗下的知名专业彩妆品牌 Makeup Forever 将撤出中国香港市场。品牌于官方网站宣布，因应策略调整，其香港官方网店将于今年9月30日后正式停止营运。顾客如需继续进行网上购物，可转往同属 LVMH 集团旗下的美妆零售商 Sephora 网店选购。报道称 ，Makeup Forever 目前在香港设有5间专门店及1间专柜，分布于铜锣湾时代广场、九龙湾、旺角、屯门 VCity、沙田及尖沙咀等核心商场。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回应实体店会否全面结业，但品牌多间实体分店近日已展开大型优惠活动。9月28日消息，美式休闲服饰知名品牌 Gap 入驻中国澳门市场，在澳门威尼斯人和澳门巴黎人购物中心同步开出2家新店，这是 Gap 首次进入澳门市场。Gap 品牌在今年9月已累计开业16家新店，除澳门2家新店外，其余14家新店落子上海、南京、重庆、惠州、德阳、福州、临沂等城市。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日至9月27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9月28日，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中国生物制药（以下简称中生）宣布，附属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与德国药企 STADA Arzneimittel (AG 以下简称 STADA) 已就在研帕伯利珠单抗 K 药生物类似药 TQB3570 达成独家合作。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将主导该产品的开发、生产与供应。STADA 获得欧盟、瑞士、英国及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的独家商业化权利，并拥有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C 成员国市场的选择权。本次合作框架还约定 STADA 可选择新增最多3款肿瘤及免疫领域生物类似药纳入合作。9月28日，长春高新发布公告，子公司金赛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注射用 GenC136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该产品拟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 SLAY， 为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 BAF APRIL 双靶点拮抗剂，注册分类为治疗用生物制品一类。9月28日，德展健康发布公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红会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会新）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通知红会新申报的，为 026B 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已获美国 FDA 批准，可开展临床研究。为 026B 注射液为红会新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一类创新药。临床前药效学研究显示，该药物能够改善神经功能评分，减少脑梗死面积。9月28日，杭州德瑞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瑞制药）宣布，与三生制药旗下子公司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生曼迪）及浙江万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

成功实现量产。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 DIMM 罩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AI 服务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零》，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零》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0日，自主研发的 AI 设计口服小分子 GLP-1 受体激动剂 MDR001 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潜在总交易金额最高可达人民币17.5亿元。MDR001 目前正在中国开展针对成人肥胖或超重人群的3期关键临床研究。9月28日，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之间相隔3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带动不少游客提前出发。9月28日至30日3个工作日，平台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以上。截至目前，双节拼价用户在机票、酒店、景区上的预订总金额比其他用户高出13%。值得注意的是，错峰并没有简单带来少花钱。数据显示，节前抢跑游客的机票、酒店均价较10月1日低约20%，但平均酒店入住时间达到5天以上。高星酒店预订量比其他用户多40%。据报道，近日有市场消息称，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 旗下的知名专业彩妆品牌 Makeup Forever 将撤出中国香港市场。品牌于官方网站宣布，因应策略调整，其香港官方网店将于今年9月30日后正式停止营运。顾客如需继续进行网上购物，可转往同属 LVMH 集团旗下的美妆零售商 Sephora 网店选购。报道称 ，Makeup Forever 目前在香港设有5间专门店及1间专柜，分布于铜锣湾时代广场、九龙湾、旺角、屯门 VCity、沙田及尖沙咀等核心商场。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回应实体店会否全面结业，但品牌多间实体

药业集团将主导该产品的开发、生产与供应。STADA 获得欧盟、瑞士、英国及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的独家商业化权利，并拥有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C 成员国事。

系列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灵，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灵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

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中国生物制药（以下简称中生）宣布，附属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与德国药企 STADA Arzneimittel AG（以下简称 STADA） 已就在研帕伯利珠单抗 K 药生物类似药 TQB3570 达成独家合作。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将主导该产品的开发、生产与供应。STADA 获得欧盟、瑞士、英国及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的独家商业化权利，并拥有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C 成员国市场的选择权。本次合作框架还约定 STADA 可选择新增最多3款肿瘤及免疫领域生物类似药纳入合作。9月28日，长春高新发布公告，子公司金赛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注射用 GenC136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该产品拟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 SLAY， 为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 BAF APRIL 双靶点拮抗剂，注册分类为治疗用生物制品一类。9月28日，德展健康发布公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红会新医药 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灵，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灵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
9月28日，中国生物制药（以下简称中

生宣布，附属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与德国药企 STADA ArcelorMittal AG 以下简称 STADA 已就在研帕伯利珠单抗 K 药生物类似药 TQB3570 达成独家合作。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将主导该产品的开发、生产与供应。STADA 获得欧盟、瑞士、英国及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的独家商业化权利，并拥有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C 成员国市场的选择权。本次合作框架还约定 STADA 可选择新增最多三款肿瘤及免疫领域生物类似药纳入合作。9月28日，长春高新发布公告，子公司金赛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注射用 GenC136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该产品拟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 SLAY， 为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 BAF APRIL 双靶点拮抗剂，注册分类为治疗用生物制品一类。9月28日，德展健康发布公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鸿慧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慧新）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通知，鸿慧新申报的为 026B 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已获美国 FDA 批准，可开展临床研究。为 026B 注射液为鸿慧新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一类创新药。临床前药效学研究显示，该药物能够改善神经功能评分，减少脑梗死面积。9月28日，杭州德瑞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瑞制药）宣布，与三生制药旗下子公司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生曼迪）及浙江万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医药）就德瑞制药自主研发的 AI 设计口服小分子 GLP-1 受体激动剂 MDR-001 达28日，蓝启科技宣布，其 DDR5 第五代双倍数据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成功实现量产。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 DIMM 照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AI 服务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零》，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零》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

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为。

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灵，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灵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2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灵》，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灵》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中国生物制药（以下简称中生）宣布附属公司正大天勤药业集团与德国药企 Stada ArcelorMittal AG（以下简称 Stada） 以旧在研帕伯利珠单抗 K 药生物类似药 TQ 28日至30日三个工作日。

随机存取存储器、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 RCD05 已成功实现量产。该产品面向高性能 DDR5RDIMM 照内存模组，旨在满足数据中心、AI 服务器等应用对高带宽、高可靠性内存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9月28日，国产化电子架构巨深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办，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智能神经系统，由算力芯片、实时控制器、通信总线、操作系统等组成，能支撑感知、决策、运动、执行闭环。9月27日消息，海外多人射击新游戏《战狗》上线仅两周，总销量突破300万份，成为近期热度最高的独立新游戏。此前官方宣布将于10月中旬更新新赛季，主机版本推迟到2028年上线，后续游戏正式版预计涨价。9月26日消息，腾讯 FPS 射击类游戏《三角洲行动》官宣将联动国产武侠新作《影之刃零》，具体联动内容暂未公布。《影之刃零》确定10月29日正式发售，现已开启全平台预购，登录 PS5、PS5 Pro 以及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结页，但品牌

应策略调整，其香港官方网店将于今年9月30日后正式停止营运。顾客如需继续进行网上购物，可转往同属 LVMH 集团旗下的美妆零售商 Sephora 网店选购。报道称 ，Makeup Forever 目前在香港设有5间专门店及1间专柜，分布于铜锣湾时代广场、九龙湾、旺角、屯门 V City、沙田及尖沙咀等核心商场。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回应实体店会否全面结业，但品牌多间实体分店近日已展开大型优惠活动。9月28日消息，美式休闲服饰知名品牌 Gap 入驻中国澳门市场，在澳门威尼斯人和澳门巴黎人购物中心同步开出2家新店。这是 Gap 首次进入澳门市场。Gap 品牌在今年9月已累计开业16家新店，除澳门2家新店外，其余14家新店落子上海、南京、重庆、惠州、德阳、福州、临沂等城市。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日至9月27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加大服务业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聚焦服务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经营特征和生活性服务业运营场景，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合理确定质押比率，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9月28日，央行开展139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同时开展了661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3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9月28日，现货黄金日内跌近3%，报4157.04美元每盎司。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 Pangu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亿，继续进行网上购物，可转往同属 LVMH 集团旗下的美妆零售商 Sephora 网店选购。报道称 ，Makeup Forever 目前在香港设有5间专门店及1间专柜，分布于铜锣湾时代广场、九龙湾、旺角、屯门 V City、沙田及尖沙咀等核心商场。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回应实体店会否全面结业，但品牌多间实体分店近日已展开大型优惠活动。9月28日消息，美式休闲服饰知名品牌 Gap 入驻中国澳门市场，在澳门威尼斯人和澳门巴黎人购物中心同步开出2家新店。这是 Gap 首次进入澳门市场。Gap 品牌在今年9月已累计开业16家新店。除澳门2家新店外，其余14家新店落子上海、南京、重庆、惠州、德阳、福州、临沂等城市。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日至9月27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加大服务业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聚焦服务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经营特征和生活性服务业运营场景，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合理确定质押比率，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9月28日，央行开展逆回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

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

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8日，中国生物制药（以下简称中生）宣布，附属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与德国药企 STADA Arzneimittel AG（以下简称 STADA） 以旧在研帕伯利珠单抗 K 药生物类似药 TQB3570 达成独家合作。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将主导该产品的开发、生产与供应。STADA 获得欧盟、瑞士、英国及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的独家商业化权利，并拥有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C 成员国市场的选择权。本次合

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

专门店及一间专柜，分布于铜锣湾时代广场、九龙湾、旺角、屯门 VCity、 沙田及尖沙咀等核心商场。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回应实体店会否全面结业，但品牌多间实体分店近日已展开大型优惠活动。9月28日消息，美式休闲服饰知名品牌 GAP 入驻中国澳门市场，在澳门威尼斯人和澳门巴黎人购物中心同步开出两家新店，这是 GAP 首次进入澳门市场。 GAP 品牌在今年9月已累计开业16家新店，除澳门两家新店外，其余14家新店落子上海、南京、重庆、惠州、德阳、福州、临沂等城市。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日至9月27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加大服务业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聚焦服务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经营特征和生活性服务业运营场景，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合理确定质押比率，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9月28日，央行开展139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同时开展了661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3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9月28日，现货黄金日内跌近3%，报4157.04美元每盎司。9月28日，华为官方公众号发文，开源盘古 Open Pangu 是华为开源 AI 人工智能模型品牌，致力于助力打造Agent 智能体，时代强大的智能底座，加快人工智能商业创新和生态繁荣。 Open Pangu 2.0 模型相关组件已陆续上线开源平台。华为诚邀开发者其三生制药旗下子公司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生曼迪，及浙江万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医药，就德瑞制药自主研发的 AI 设计口服小分子 GLP-1 受体激动剂 MDR-001 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潜在总交易金额最高可达人民币17.5亿元。 MDR-001 目前正在中国开展针对成人肥胖或超重人群的3期关键临床研究。9月28日，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之间相隔3个工作日，请3休13带动不少游客提前出发。9月28日至30日3个工作日，平台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以上。截至目前，双节拼价用户在机票、酒店、景区上的预订总金额比其他用户高出13%。值得注意的是，错峰并没有简单带来少花钱。数据显示，节前抢跑游客的机票、酒店均价较10月1日低约20%，但平均酒店入住时间达到5天以上。高星酒店预订量比其他用户多40%。据报道，近日有市场消息称，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 旗下的知名专业彩妆品牌 Make Up Forever 将撤出中国香港市场。品牌于官方网站宣布，因应策略调整，其香港官方网店将于今年9月30日后正式停止营运。顾客如需继续进行网上购物，可转往同属 LVMH 集团旗下的美妆零售商 Sephora 网店选购。报道称 ，Make Up Forever 目前在香港设有5间专门店及1间专柜，分布于铜锣湾时代广场、九龙湾、旺角、屯门 VCity、 沙田及尖沙咀等核心商场。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回应实体店会否全面结业，但品牌多间实体分店近日已展开大型优惠活动。9月28日消息，美式2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5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90%。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
该模型

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9日，恒瑞医药公告称，与诺和诺德达成协议，将恒瑞潜在每周一次口服给药的胰高血糖素样肽一 GLP-1 和异位肽 GIP 双受体激动剂 HRS-1596 有偿许可给诺和诺德。诺和诺德将获得 HRS-1596 在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该交易的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26亿美元。9月29日，康方生物宣布，公司海外合作伙伴 Summit Therapeutics 已与阿斯利康达成战略合作。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 Summit 进行战略股权投资。根据协议， Summit 与阿斯利康拟进一步扩大全球临床合作范围，开展伊沃西与阿斯利康旗下多款肿瘤药物的联合疗法探索。9月29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与 Somnivera 签订独占许可协议，授予其在除中国外的全球范围开发、生产和商业化一款在研药物独家权利。Somnivera 将支付首付款1050万美元，公司有权获最高5.07亿美元里程碑付款。9月29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于7月14日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9月29日，金耀药业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8日、9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近日，茶百道巴黎卢浮宫商廊店正式开业，门店位于卢浮宫核心游览动线，并推出薰衣草蓝莓雪顶、可可浆果三重奏两款限定饮品。茶百道也成为首个进驻该商廊的中国新茶饮品牌。截至目前，茶百道境外签约门店已超过130家。今年上半年，茶百道在境外市场完成超过120次 SKU 最小库存单位上新。9月28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单打签表正式出炉。女单方面，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领衔，郑钦文、萨巴伦卡、高福、斯瓦泰克等出战。男单方面，新科美网冠军兹维列夫领衔，六号种子、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参赛。9月29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一汽与广汽开展战略合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合作新范本文章称，客观来看，企业股权合作战略重组涉及资产、人员、债务与属地利益，跨区域整合仍面临产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为市场化整合扫清障碍。同时，加强运行监测与行业自律，推广资源整合的典型经验，引导企业理性发展、有序竞争、协同创新，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协同共进的产业生态，为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汽车强国注入更强动力。9月29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综合人口、保有量、城乡结构、产业优势、制度对比多维数据可以明确判断，当前国内车市低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瑞制药）宣布与三生制药旗下子公司

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生曼迪）及浙江万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医药）就德瑞制药自主研发的 AI 设计口服小分子 GLP-1 受体激动剂 MDR-001 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潜在总交易金额最高可达人民币17.5亿元。MDR-001 目前正在中国开展针对成人肥胖或超重人群的3期关键临床研究。9月28日，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之间相隔3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带动不少游客提前出发。9月28日至30日3个工作日，平台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以上。截至目前，双节拼价用户在机票、酒店、景区上的预订总金额比其他用户高出13%。值得注意的是，错峰并没有简单带来少花钱。数据显示，节前抢跑游客的机票、酒店均价较10月1日低约20%，但平均酒店入住时间达到5天以上。高新酒店预订量比其他用户多40%。据报道，近日有市场消息称，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 旗下的知名专业彩妆品牌 Make Up Forever 将撤出中国香港市场。品牌于官方网站宣布，因应策略调整，其香港官方网店将于今年9月30日后正式停止营运。顾客如需继续进行网上购物，可转往同属 LVMH 集团旗下的美妆零售商 Sephora 网店选购。报道称 ，Make Up Forever 目前在香港设有5间专门店及1间专柜，分布于铜锣湾时代广场、九龙湾、旺角、屯门 V City、沙田及尖沙咀等核心商场。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回应实体店会否全面结业，但品牌多间实体分店近日已展开大型优惠活动。9月28日消息，美式休闲服饰知名品牌 Gap 入驻中国澳门市场，在澳门威尼斯人和澳门巴黎人购物中心同步开出2家新店，这是 Gap 首次进入澳门市场。 Gap 品牌在今年9月已累计开业16家新店，除澳门2家新店外，其余14家新店落子上海、南京、重庆、惠州、德阳、福州、临沂等城市。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

Steam、Epic、WeGame、TapTap PC 等平台。9月28日，名古屋亚运会电竞王者荣耀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实现该项目两连冠。全程比赛未丢一小局，赛事关注度、大众曝光度持续走高。9月28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西贝旗下公司北京99鼎毡房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9鼎毡房）在9月21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为 50%， 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思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由贾国龙儿子贾玉坤持股 90%。 9月28日 ,Minimax 上线文本模型 M3.1 Flash Preview 并开启公测。该模型支持原生多模态及百万上下文窗口，为日常开发提供稳定、真实的生产力，能够可靠完成 bug 修复、完整功能开发等任务。9月28日，哈罗顺风车和百度地图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地图加出行的核心场景，共同探索更便捷、更高效的顺路合成服务体验。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规划路径时，可直接查看哈罗顺风车的接单、合成选项，实现无需切换 APP 的一站式出行体验。9月28日，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佛山首店同日开业。转转循环商店郑州二店营业面积约500平方米，是转转循环商店体系内面积最大的门店之一。9月28日，普洛斯中国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K Power 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市场探索新能源投资机会，重点关注集中式风电、光伏和储能领域。9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就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后，豆包也在加速 Personal Agent 能力的对外发布，计划将此前的 Spell 项目与豆包产品更深度结合，新产品将由 Spell 项目与豆包对话团队共同负责，预期较快会对外推出。9月28日晚间消息，可灵 AI 全新模型 Clean 4.0 已开启内测，将于10月正式上线。 Clean 4.0 以真实、可控、专业为核心升级方向，其中单次原生生成最长达30秒，长镜头与连续叙事能力进一步提升，最多支持10张关键帧输入，支持 4K 1080p 的 10bit HDR 格式高规格输出。9月29日，京东产发宣布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经济区 KAZAD 的智能物流枢纽正式完成土地交割，项目规划总面积约15万平米，预计2028年起投入运营，重点服务工业制造、跨境贸易、电商物流及第三方物流等行业客户，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为市场化整合扫清障碍。同时，加强运行监测与行业自律，推广资源整合的典型经验，引导企业理性发展、有序竞争、协同创新，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协同共进的产业生态，为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汽车强综合人口、保有量、城乡结构、产业优势、制度对比多维数据可以明确判断。当前国内车市低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上行周期，首购红利、置换红利、产业红利三重叠加，短期波动不改长期趋势，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远未见顶，中长期仍然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汽车行业依旧大有可为。9月29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交通部9月28日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男单方面，新科美网冠军兹维列夫领先，六号种子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参赛。9月29日，中国林产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

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领域输送多类型人才，支持服务链赋能，引导汽车企业面向机器人中小企业开展零部件代加工、打样试制、产品检测等服务。9月28日，中国生物制药（以下简称中生）宣布，附属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与德国药企 STADA Arzneimittel AG（以下简称 STADA） 已就在研帕伯利珠单抗 K 药生物类似药 TQB3570 达成独家合作。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将主导该产品的开发、生产与供应。STADA 获得欧盟瑞。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领域输送多类型人才，支持服务链赋能，引导汽车企业面向机器人中小企业开展零部件代加工、打样试制、产品检测等服务。9月28日，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之间相隔3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带动不少游客提前出发。9月28日至30日3个工作日，平台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以上。截至目前，双节拼价用户在机票、酒店、景区上的预订总金额比其他用户高出13%。值得注意的是，错峰并没有简单带来少花钱。数据显示，节前抢跑游客的机票、酒店均价较10月1日低约20%，但平均酒店入住时间达到5天以上。高新酒店预订量比其他用户多40%。据报道，近日有市场消息称，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 旗下的知名专业彩妆品牌 Makeup Forever 将撤出中国香港市场。品牌于官方网站宣布，因应策略调整，其香港官方网店将于今年9月30日后正式停止营运。顾客如需继续进行网上购物，可转往同属 LVMH 集团旗下的美妆零售商 Sephora 网店选购。报道称 ，Makeup Forever 目前在香港设有5间专门店及1间专柜，分布于铜锣湾时代广场、九龙湾、旺角、屯门 V City、沙田及尖沙咀等核心商场。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回应实体店会否全面结业，但中国队4-0完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领域输送多类型人才，
支持服务链赋能，引导

汽车企业面向机器人中小企业开展零部件代加工，并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9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一汽与广汽开展战略合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合作新范本文章称，客观来看，企业股权合作战略重组涉及资产、人员、债务与属地利益，跨区域整合仍面临产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

软件安全工具，因为答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后，豆包也在加速 Personal Agent 能力的对外发布，计划将此前的 Spell 项目与豆包产品更深度结合，新产品将由 Spell 项目与豆包对话团队共同负责，预期较快会对外推出。9月28日晚间消息，可灵 AI 全新模型 Kling 4.0 已开启内测，将于10月正式上线。Kling 4.0 以真实、可控、专业为核心升级方向，其中单次原生生成最长达30秒，长镜头与连续叙事能力进一步提升，最多支持10张关键帧输入，支持 4K1080p 的 10bit HDR 格式高规格输出。9月29日，京东产发宣布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经济区 KAZAD 的智能物流枢纽正式完成土地交割，项目规划总面积约15万平米，预计2028年起投入运营，重点服务工业制造、跨境贸易、电商物流及第三方物流等行业客户。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 2.5 万台，同比增长 432.1%， 市场规模超过 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2.7%。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 1.9 万台，同比增长 426.3%， 占全球市场比重约 77.9%。中国厂商出货量占全球市场超 95%。 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 Hugging Face 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约 129.3 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 9月29日 Meta 宣布推出面向小企业的 AI 助手 Muse 版本，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运营任务，用户可向 Muse 设定目标，例如运营业务或寻找新客户， AI 助手将协助完成相关工作。 Meta 此前推出个人 AI 等战略合作，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 Summit 进行战略股权投资。根据协议， Summit 与阿斯利康拟进一步扩大全球临床合作范围，开展伊沃西与阿斯利康旗下多款肿瘤药物的联合疗法探索。9月29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与 Somnivera 签订独占许可协议，授予其在除中国外的全球范围开发、生产和商业化一款在研药物独家权利。 Somnivera 将支付首付款1050万美元，公司有权获最高 5.07 亿美元里程碑付款。9月29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于7月14日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9月29日，金药。

流等行业客户。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规模超过7.4亿美元，同比增长322.7%。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1.9万台，同比增长426.3%，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7.9%。中国厂商出货量占全球市场超95%。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Hugging Face 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约129.3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9月29日 ，Meta 宣布推出面向小企业的 AI 助手 Muse 版本。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运营任务，用户可向 Muse 设定目标，例如运营业务或寻找新客户 ，AI 助手将协助完成相关工作。Meta 此前推出个人 AI 治疗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为市场化整合扫清障碍。同时，加强运行监测与行业自律，推广资源整合的典型经验，引导企业理性发展、有序竞争、协同创新，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协同共进的产业生态，为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汽车强国注入更强动力。9月29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综合人口、保有量、城乡结构、产业优势、制度对比多维数据可以明确判断，当前国内车市低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上行周期，首购红利、置换红利、产业红利三重叠加，短期波动不改长期趋势，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远未见顶，中长期仍然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后，豆包也在加速 Personal Agent 能力的对外发布，计划将此前的 Spell 项目与豆包产品更深度结合，新产品将由 Spell 项目与豆包对话团队共同负责，预期较快会对外推出。9月28日晚间消息，可灵 AI 全新模型 Clean 4.0 已开启内测，将于10月正式上线。 Clean 4.0 以真实、可控、专业为核心升级方向，其中单次原生生成最长达30秒，长镜头与连续叙事能力进一步提升，最多支持10张关键帧输入，支持 4K1080P 的 10bit HDR 格式高规格输出。9月29日，京东产发宣布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经济区 KAZAD 的智能物流枢纽正式完成土地交割，项目规划总面积约15万平米，预计2028年起投入运营，重点服务工业制造、跨境贸易、电商物流及第三方物流等行业客户。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在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的基础上，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其中提到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

2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领域输送多类型人才，支持服务链赋能，引导汽车企业面向机器人中小企业开展零部件代加工、打样试制、产品检测等服务。9月29日，恒瑞医药公告称，与诺和诺德达成协议，将恒瑞潜在每周一次口服给药的胰高血糖素样肽一 GLP-1 和异位肽 GIP 双受体激动剂 HRS-1596 有偿许可给诺和诺德。诺和诺德将获得 HRS-1596 在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该交易的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26亿美元。9月29日，康方生物宣布，公司海外合作伙伴 Summit Therapeutics 已与阿斯利康达成战略合作。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 Summit 进行战略股权投资。根据协议 ，Summit 与阿斯利康拟进一步扩大全球临床合作范围，开展伊沃西与阿斯利康旗下多款肿瘤药物的联合疗法探索。9月29日，恩华药业公告，全资子公司拟与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PowerCo。并签署年产29.1GWH 锂电池项目的一期干燥房总承包合同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轧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上行周期，首购红利、置换红利、产业红利三重叠加，短期波动不改长期趋势，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远未见顶，中长期仍然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汽车行业依旧大有可为。9月29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交通部9月28日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领域输送多类型人才，支持服务链赋能，引导汽车企业面向机器人中小企业开展零部件代加工、打样试制、产品检测等服务。
9月29日，恒瑞医药公告称与诺和诺。

达成协议，将恒瑞潜在每周一次口服给药的胰高血糖素样肽一 GLP-1 和异位肽 GIP 双受体激动剂 HRS1596 有偿许可给诺和诺德。诺和诺德将获得 HRS1596 在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该交易的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26亿美元。9月29日，康方生物宣布，公司海外合作伙伴 Summit Therapeutics 已与阿斯利康达成战略合作。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 Summit 进行战略股权投资。根据协议， Summit 与阿斯利康拟进一步扩大全球临床合作范围，开展伊沃西与阿斯利康旗下多款肿瘤药物的联合疗法探索。9月29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与 Somnivera 签订独占许可协议，授予其在除中国外的全球范围开发、生产和商业化一款在研药物独家权利。Somnivera 将支付首付款1050万美元，公司有权获最高5.07亿美元里程碑付款。9月29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于7月14日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9月29日，金药药业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8日、9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金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上行周期，首购红利、置换红利、产业红利三重叠加。短期波动不改长期趋势，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远未见顶，中长期仍然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汽车行业依旧大有可为。9月29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交通部9月28日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 34.9 英里，约合每百公里 6.7 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 50.4 英里，约合每百公里 4.7 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领域输送多类型人才，支持服务链赋能，引导汽车企业面向机器人中小企业开展零部件代加工、打样试制、产品检测等服务。9月29日，恒瑞医药公告称，与诺和诺德达成协议，将恒瑞潜在每周一次口服给药的胰高血糖素样肽一 GLP-1 和异位肽 GIP 双受体激动剂 HRS1596 有偿许可给诺和诺德。诺和诺德将获得 HRS1596 在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该交易的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26亿美元。9月29日，康方生物宣布，公司海外合作伙伴 Summit Therapeutics 已与阿斯利康达成战略合作。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 Summit 进行战略股权投资。根据协议， Summit 与阿斯利康拟进一步扩大全球临床合作范围，开展伊沃西与阿斯利康旗下多款肿瘤药物的联合疗法探索。9月29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与 Somnivera 签订独占许可协议，授予其在除中国外的全球范围开发、生产和商业化一款在研药物独家权利。 29.1GWH 锂电池项目的一期干燥房总承包合同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

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轧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落幕，经过两日共计12局积分较量，中国队以114分收获银牌，泰国队128分摘金。八对外推出。9月28日晚间消息，可灵 AI 全新模型 Clean 4.0 已开启内测，将于10月正式上线。Clean 4.0 以真实、可控、专业为核心升级方向。其中，单次原生生成最长达30秒，长镜头与连续叙事能力进一步提升，最多支持10张关键帧输入，支持 4K 1080p 的 10bit HDR 格式高规格输出。9月29日，京东产发宣布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经济区 KAZAD 的智能物流枢纽正式完成土地交割。项目规划总面积约15万平米，预计2028年起投入运营，重点服务工业制造、跨境贸易、电商物流及第三方物流等行业客户。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市场规模超过7.4亿美元，同比增长322.7%。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1.9万台，同比增长426.3%，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7.9%。中国厂商出货量占全球市场超95%。近日，英伟达推出一套面向 AI 智能体的软件安全工具。英伟达称，这些工具具备阻止类似 Hugging Face 遭 AI 攻击等事件的能力。Hugging Face 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模型托管平台。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以约129.3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9月29日，Meta 宣布推出面向小企业的 AI 助手 Muse 版本。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运营任务，用户可向 Muse 设定目标，例如运营业务或寻找新客户， AI 助手将协助完成相关工作。 Meta 此前推出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并称此次扩展旨在帮助小企业利用 AI 处理更多业务流程。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增加更多连接工具和功能。9月28日晚间，国轩高科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与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PowerCo Spain 签署年产 29.1GWh 锂电池项目的一期干燥房总承包合同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轧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

合同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00。

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9月29日，金耀药业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8日、9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9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就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对外。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后，豆包也在加速 Personal Agent 能力的对外发布，计划将此前的 Spell 项目与豆包产品更深度结合，新产品将由 Spell 项目与豆包对话团队共同负责，预期较快会对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上行周期，首购红利、置换红利、产业红利三重叠加，短期波动不改长期趋势，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远未见顶，中长期仍然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汽车行业依旧大有可为。9月29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交通部9月28日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人才链流动，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领域输送多类型人才，支持服务链赋能，引导汽车企业面向机器人中小企业开展零部件代加工、打样试制、产品检测等服务。9月29日，恒瑞医药公告称，与诺和诺德达成协议，将恒瑞潜在每周一次口服给药的胰高血糖素样肽一 GLP-1 和异位肽 GIP 双受体激动剂 HRS-1596 有偿许可给诺和诺德。诺和诺德将获得 HRS-1596 在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该交易的潜在总交易额最高可达26亿美元。9月29日，康方生物宣布，公司海外合作伙伴 Summit Therapeutics 已与阿斯利康达成战略合作。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 Summit 进行战略股权投资。

造房总承包合同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资产43963万欧元。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箔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轧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落幕，经过2日共计12局积分较量，中国队以114分收获银牌，泰国队128分摘金，巴基斯坦队拿到铜牌。赛事采用海岛、沙漠地图轮换，综合排名分与淘汰分确定最终成绩。本次参赛5名运动员由多名教练带队参赛。饥荒手游国服正式上线，国内玩家可以直接下载体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根据新标，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排放约5%的二氧化碳。9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深化车机协同发展。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鼓励汽车企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产业链转型，引导汽车企业向机器人重点领域跨界布局，支持创新链共享，引导汽车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技术成果，与机器人企业协同攻关共性技术，加速

报指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1.9万台，同比增长426.3%，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7.9%。

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汽车强国注入更强动力。9月29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综合人口、保有量、城乡结构、产业优势、制度对比多维数据可以明确判断，当前国内车市低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

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信号继电器扩产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光伏储能及算力领域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此保持继电器扩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9月29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中国外的全球范围开发、生产和商业化一款在研药物，独家权利 Somnivera 将支付首付款1050万美元，公司有权获最高5.07亿美元里程碑付款。9月29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于7月14日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9月29日，金耀药业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8日、9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9月29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一汽与广汽开展战略合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合作新范本文章称，客观来看，企业股权合作战略重组涉及资产、人员、债务与属地利益，跨区域整合仍面临产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资产处置、

下，供应商对2027年 HBM 涨价合作新范本文章称，客观来看，企业股权合作战略重组涉及资产、人员、债务与属地利益，跨区域整合仍面临产能指标流转、税收分享、审批链条较长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集约化、高端化发展进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反映企业在整合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呼吁有关方面在产能置换、税收分享、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为市场化整合扫清障碍。同时，加强运行监测与行业自律，推广资源整合的典型经验，引导企业理性发展、有序竞争、协同创新，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协同共进的产业生态，为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汽车强国注入更强动力。9月29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综合人口、保有量、城乡结构、产业优势、制度对比多维数据可以明确判断，当前国内车市低迷是短期政策扰动、周期波动、制度约束叠加的阶段性现象，绝非汽车普及基本面见顶，行业无需被月度、季度、年度短期数据干扰，更不应陷入过度悲观。崔东树表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上行周期，首购红利、置换红利、产业红利三重叠加，短期波动不改长期趋势，中国乘用车市场需求远未见顶，中长期仍然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汽车行业依旧大有可为。9月29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交通部9月28日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

将支付首付款1050万美元，公司有权获最高5.07亿美元里程碑付款。9月29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于7月14日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协议于8月31日正式生效。近期，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9月29日，金耀药业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9月28日、9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是从1到0的底层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高质量学科体系。全球顶尖的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公司最新表示，到2031年，全球 AI 产业需要实现6万亿美元的年收入，才能证明投入到世界各地建设数据中心的资金是合理的。该公司周二在其年度全球技术报告中指出，现有面向消费者和企业的 AI 服务可能创造高达1.8万亿美元的收入，这意味着仍有4.2万亿美元的新收入需要创造。9月29日，吉邦咨询 TrendForce 最新研究显示， AI 服务器需求持续扩张 ，HBM 与 Conventional。DRAM 仍进驻有限的先进制程及晶圆产能，加上新一代产品的良率与产出提升仍需时间，预估2027年存储器供应将持续吃紧。在整体存储器价格维持上行趋势的情况下，供应商对2027年 HBM 涨价态度亦更为明确，为反映整体供应持续紧张，以及高价 HBM4 占比提升 ，HBM4E 于2027年下半年逐步放量所带来的影响 ，TrendForce 吉邦咨询上修明年 HBM 价格展望，预估 blended ASP 年增幅度将达121%。9月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9月29日，交通运输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其中提出实施一批多式联运重点项目，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6轴7廊8通道主骨架，聚焦煤炭、铁矿石、粮食等国家重点物资，强化综合货运大通道功能，加快铁路瓶颈路段扩能改造，推动跨区域、跨流域繁忙通道数字化改造，有序提升干线航道能级，畅通长三角、珠三角区域江河海联运通道。9月29日，外汇局公布2026年二季度及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按美元计值，2026年二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937亿美元。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9月29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扩大至1%，报4156.09美元每盎司。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落幕，经过2日共计12局积分较量，中国队以114分收获银牌，泰国队128分摘金，巴基斯坦队拿到铜牌。赛事采用海岛、沙漠地图轮换，综合排名分与淘汰分确定最终成绩。本次参赛5名运动员由多名教练带队参赛。饥荒手游国服正式上线，国内玩家可以直接下载体验。该作品属于经典生存类单机移植手游，多年积累大量粉丝。国服版本针对国内移动端环境做出了适配调整，针对网络流传电竞项目将退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的传言，亚奥理事会官方辟谣，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2027年，科威特还将新增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并不会削弱电竞在亚运会内部的正式项目地位。

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已经扩容至11个小项。9月28日晚间，国轩高科工告称，全资子公司拟与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PowerCo Spain 签署年产29.1GWh锂电池项目的一期干燥房总承包合同和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0.94亿欧元。 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 ，PowerCo Spain 净利润亏损2026万欧元。9月29日，万顺新材公告称，公司年产10万吨动力及储能电池薄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9月30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主设备铝箔轧基部分进口部件需发往国外厂商优化，再运回安装调试，设备调试进度延后，调整后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9月29日，三友联众公告称，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